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2: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3: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信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 Now Radio 开始。犀牛电台，用一首歌的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讲到孙楠呢，他是殿堂级的实力派唱将，拥有极具爆发力与穿透力的高音，气息扎实，音域宽广。那这一首《红旗飘飘》呢，也是国民励志经典歌曲，主旋律代表作品，开阔昂扬的旋律饱含着赤诚家国情怀。那这首歌曲传唱20余年，依然是深入人心。

0: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7: 音乐时间，
8: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9: 上午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8度，空气质量37，属于优秀状态。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刘惜君呢是实力派的女歌手，那她呢也是曲风涵盖了都市疗伤情歌、国风影视 OST， 还有清新的流行。那这一首《我很快乐》呢，也是国民出圈的代表作，直白戳中了无数失恋听众，常年稳居 KTV 怀旧情歌榜单，也是听众认识刘惜君的标志性曲目。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将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

0: 纵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 时间不会再停留。
0: 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新闻电台给你无限激情。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呢重新爱上了手写明信片，大家写下生活感悟，简短祝福，爱好者之间互相交换邮寄，比起线上消息，一笔一画的文字更有温度，收集不同样式的明信片也成为了不少人的新鲜爱好。

全生活全知道，一种小型鱼菜共生装置受到了市民的欢迎。水中养鱼，上方培育蔬菜，形成小型的生态循环。养护方式简单，既能观赏小鱼，还能收获新鲜小菜，吸引了众多种养爱好者尝试体验。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闲暇时段不少棋牌爱好者相聚一处，对弈象棋五子棋，长辈与年轻人同台交流，大家从容乐子，友好讨论，在博弈中结交朋友，享受安静又充满趣味的休闲时光。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2: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1: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2: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3: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收音机锁定 FM 八十七点三，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3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的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的气温呢是30度，空气质量37，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想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呢来进行了解了。

唤醒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有电台，这里是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无力

全生活全知道，擅长手工的居民呢，会利用草本原料缝制箱包，分送给周边邻里。箱包用料天然，小巧便捷，那一份份亲手制作的小物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

全生活全知道，看到小朋友在通行道路上奔跑追逐，几名青少年主动上前劝说告知呢，在路面玩耍呢存在风险，引导孩子们前往了安全场地活动啊。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农历6月15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8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同期10亿元。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哦。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邪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定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说出我们所能看到事实。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

湿度88%。今天夜里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

0: 之间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2: 心流电台，音乐

0: 马龙白兰度，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连老梁都说他是一个史诗级的好莱坞影帝，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形容，那就是一代宗师。但是马龙白兰度他虽然是厉害，人人喜欢，人人敬仰，可是他的工作作风啊，却是没有那么让人喜欢，让人是又爱又恨。怎么能这么说呢？有几个事情确实可以反映这一点。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白兰度有一个片子叫做《现代启示录》，这个片子也不错的。这片子导演是谁啊？是弗朗西斯·福特·科布拉，这是《教父》的导演。当时他要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找了马龙·白兰度，让他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很有心机啊这样的一个小老头。当时白兰度张嘴要350万美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了。不过呢，科布拉知道白兰度他有这个能力，演的确实好，值这个价，也就答应了。后来几个月之后，电影要开拍，科布拉呢就叫白兰度来菲律宾一块拍这个片子。这导演本来以为啊，既然提前啊，我几个月之前就跟你白兰度说了，说这个大概角色了是一个瘦老头，还以为白兰度会根据这个要求适当减个肥呢。结果当时下飞机一看，白兰度不仅没减肥，还胖了一大圈。科波拉看了是真生气，但是没办法，人都来了，而且让他走他也不退定金，没办法，只能去再把这个角色给改了，改成一个身强体壮的一个大汉啊，不让他瘦了。最后又是改剧本，又是相应的改场景，费了老大劲。即使是这样呢，白兰度最后在拍的时候，据说也是心不在焉，进不了人物。最后科波拉没办法，只能是想到哪儿拍到哪儿，然后呢，最后再依靠后期剪辑给弄得好一些。这是第一个事。另外还有一个事，当年好莱坞拍超人，超人主演都知道，他叫克里斯托弗·里夫。在那个时候，克里斯托弗他还是一个新人，在好莱坞这边，新人如果你要演一个片子，那是相当冒险的，搞不好你就演砸了。所以呢，当时导演非常机智，他就想找一个大腕跟这个新人一块演，哎，拖着这个新人。找谁呢？就找到了马龙白兰度。导演说，这样你演这个超人他爸爸，就演开场10分钟，然后就没戏了。白兰度一听，大概看了看这个本子，开了3个条件。第一个，由于我档期很紧，你必须在12天以内完成。第二个啊，我不背台词，也就是不准备，到那儿我直接演。第三个条件，片酬我要370万美金。这还没完啊，还要追加10%的票房分红。啊，导演一听这三个条件，那家伙气炸了。但是回去一商量呢，这个片子你要说没了白兰度，那还真不行，只能是白兰度来给托这个角色。后来没办法，他同意了。结果别说，最后超人拍出来果然还是备受欢迎。那最后呢，白兰度的片酬加上票房一共拿了1900万美金。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言不由衷，言不由衷，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0: 另外据说白兰度这个人，他的生活作风也不是特别严谨，他是放荡不羁，曾经结过3次婚，还有过无数的情妇，而且他的孩子就因为这个情妇太多了，有一大堆孩子。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说是有9个，但是根据警察局的记录呢，说其实有15个，另外还有传闻说是有25个。另外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他所有的这些子女最后的结局都不太好，有的最后变成杀人犯了，天天杀人，有的没杀别人，把自己杀了。

还有的呢，要么就是流落街头，要么就是惹了一身骚，又是抽烟又是吸毒，还勾结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总之就是跟他有关的这些家人最后全都没什么好下场。人们都说白兰度家族啊，这肯定是遭了天谴了。咱们一句话概括白兰度家族，说在这个家族里，酒精是女人的归宿，冷漠是男人的特征。在电影巨星马龙以前，家里竟是怪里怪气的人，在他之后，这个家成了自杀者的天下了。这句话概括的挺有意思，挺全面。咱们先说白兰度的父辈吧，先说他的母亲，他的祖父辈咱就不说了，也挺乱。他的母亲这儿没有给白兰度和他的姐姐带来好的影响，他母亲据说当时是整天喝酒抽烟，最后慢慢的变成酗酒，还经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啊发生关系。这个白兰度的父亲呢，偏偏又是一个内向阴沉抑郁的人，最后因为这个事儿，把自己气的是抑郁症了，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就带着孩子们跑到纽约来了，离开了他的妈妈。这是白兰度的父辈，从小就没有给他和他的姐姐带来一些好影响。然后咱们再看白兰度的同辈，刚咱们总结了，说这个家族里边酒精是女人的归宿，白兰度他妈就酗酒，后来白兰度的姐姐也跟他妈学，也开始酗酒，人际关系也都比较乱。另外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儿子克里斯坦以后也开始吸毒酗酒，当然这方面呢也有他们俩人夫妻不和的原因。同时在马龙白兰度他的征服的无数个女人当中，无数个情妇当中，有六个，少说有六个最后也都自杀了。然后呢咱们再看白兰度的下一辈，他的儿子这一辈的，他和第一个妻子有一个儿子，那叫克里斯坦。因为白兰度和这第一任妻子之间关系一直不太好，天天是互相诽谤，光闹到法庭上去，天天这么闹，对孩子的损伤肯定是最大的。慢慢的他们的儿子克里斯坦不学好，也开始吸毒，而且呢还做一些非法交易，倒卖枪支啊什么的挺多。后来呢这个克里斯坦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还枪杀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夏安的男朋友。这夏安自己也吸毒，瘾越来越大，后来男朋友没了，毒瘾控制不住了，最后夏安也自杀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另外他的其他的这个子女也都大同小异。这个就是白兰度家族，这是一个非常乱的家族。与其说这个家族是被诅咒了，咱不如说是坏的环境导致一家人最终都走向了不好的结局。这个基础早在白兰度他祖父那一辈其实就奠下了。人们都说钟灵毓秀，但是这个家族啊却是一个反面的教材。白兰度家族咱们就说到这儿。在最后咱们再看第五个家族，这是体育界的一个家族，主角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摔跤选手。家族主人公叫做弗里兹·凡·艾里克，他是全美国最著名的摔跤选手之一，外号叫铁人。他非常厉害，在1963年的时候，弗里兹·凡·艾里克击败了他最大的对手，就成为了全美摔跤联盟的冠军，走上了这个可以说是职业生涯的最顶峰了。再加上后来随着摔跤公司的不断发展，弗里兹也逐渐的成了美国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了。不过他这个事业虽然是蒸蒸日上，眼看着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后半生，但是呢其实在他的家庭生活当中啊，他的这后半辈子过得非常非常不好。弗里兹家族跟咱们之前说的肯尼迪家族差不多，都是陆陆续续的遭受一些灾难，最后变成一个很悲惨的家族了。弗里兹和他的妻子当年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全都是儿子，没有女儿啊。这个事要是放在当时的中国，那肯定家长都乐坏了。到现在呢，这六个儿子除了仅有的一个现在还很好之外，其他的五个全都很不幸的死了，陆续的死了。

咱们先从他大儿子说起吧。他大儿子在7岁的时候，有一次自己在外边玩，结果不小心被电线给电着了。本来说电一下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顶多就是烧伤，时间长了烧伤的应该有点严重。但是偏偏他旁边啊就是个湖，结果在被电了一下之后啊，身体控制不住掉水里淹死了。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倒霉啊？不过除了他的这个大儿子，剩下的5个儿子成长的倒是非常顺利，童年过得很快乐，并且受父亲的影响，长大之后几乎全部都继承了父亲的这个摔跤事业，继续在体坛闯荡。但是表面上看是挺好，不过呢他们最后还是没有逃脱这个诅咒的魔掌吧。在几年之后，弗里兹的第三个儿子就出事了。他的这第三个儿子叫大卫凡艾里克，也是摔跤界的一个明星，人送外号叫德克萨斯黄玫瑰。这个人也很厉害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参加了全美摔跤联合会比赛，在比赛当中大卫是一路势如破竹，眼看着是有希望拿下冠军宝座。但是最后呢很不幸，在颇受争议的情况下败给了对手里克弗莱尔，没当上冠军。为什么咱们刚说颇受争议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当时里克弗莱尔犯规了，但是最终的裁判认定他没犯规，最后呢所以这个冠军就没落在大卫头上。那大卫肯定是不服啊，所以就对全美摔跤联合会提出申诉。后来直到1984年，这个联合会才对大卫的申诉做出裁决，说在当年的比赛当中里克弗莱尔的确是属于犯规，所以呢应该把这个冠军的头衔让给大卫凡艾里克。但是当时这个冠军还没有正式的转交到大卫的头上，结果大卫就因为吸毒过量撒手人寰了。这也是很不幸啊，眼看着就要成功了最后死了。在之后呢是弗里斯的第四个儿子叫凯利，凯利也是体坛的一个明星，他体格强壮，反应敏捷，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摔跤手，人送外号叫德克萨斯龙卷风，甚至许多摔跤专家都认为他的技术已经超越了他的父亲了。也的确，凯利应该是他六兄弟当中最出名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他曾经获得过全美摔跤联合会的冠军，甚至还挑战过世界摔跤联合会的冠军。但是就算他是再厉害，最后还是不幸的去世了。在93年的时候，因为长期吸毒，凯利在一次摩托车事故当中不幸丧生了。你说他们这孩子怎么跟吸毒都有关系呢？然后是弗里斯的第五个孩子叫迈克尔凡艾里克，他继续继承了哥哥大卫的事业，继续从事摔跤。但是他也很不幸，在一次肩膀做完手术之后，他不小心得上了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后来在1987年因为一次吃药的时候吃多了，吃了太多的镇定药物，最后也是不幸丧生了。这个跟吸毒等于也是异曲同工之妙了。然后最后一个孩子呢是弗里兹的第六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不像是自己的哥哥们啊，不像是他们一样那么擅长摔跤，没有那么好的天赋和运动神经，最后呢他在摔跤场上也是奋斗了很多年，但一直没什么名气。结果后来啊这孩子估计也是遭受打击了，因为事业一直不如意嘛，在91年得了抑郁症了，最后自杀身亡了。那么到这儿呢，凡艾里克家族的六个孩子有5个全都死于非命了。这个家族的悲剧呢后来也成为了全美摔跤史上最著名的叫凡艾里克悲剧，都是说他们一家很不幸非常惨。同样呢弗里兹本人呢他在遭受了连续的5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最后他也是身体禁不住了，被疾病缠身，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这个时候呢他一手做起来的公司在90年代也倒闭了，这人生和事业双重不如意，

最终也让他得上癌症了。在97年，因为没能承受住这个疾病的折磨，弗里兹也与世长辞了。不过呢，弗里兹家族他比肯尼迪家族稍微还要幸运一些，六个儿子死了五个，最后还有一个儿子健在，等于说这个香火还能传下去，而且现在发展的也还不错。唯一幸存的这个，他是他们家的老二，叫做凯文·凡·艾里克，也是一位摔跤选手，人们都叫他金色勇士，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就，不过没有他的哥哥们那么厉害了。后来在退役之后，凯文又回到家里开始经商，而且呢还挺顺利，赚了一笔钱。后来他和妻子一共生了四个孩子，长子叫罗斯，目前应该是刚从夏威夷大学毕业，被认为很有摔跤天赋，很可能会继承他祖父和父亲的摔跤事业。长女叫克里斯汀，目前已经接手了父亲的生意，据说做的也还不错。另外弗里兹的其他几个儿子的孩子们目前据说也都是发展的挺好，大部分也都在继续从事父亲和祖父的这个摔跤事业。可以说弗里兹这个家族只能说是太不幸了。虽然说弗里兹本人和他的下一辈，他的儿子们这个遭遇都非常惨，不过说回来，他的第三代吧，他的孙子辈过得还是不错的，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那么到这儿呢，这五个被诅咒的家族就说完了。那么了解完这五个家族之后，咱们都能够发现，也不能说他们真的是遭到什么诅咒了，毕竟这些家族里边有些情况它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马龙白兰度，他的这个家族呢只能说是太不幸了，最后因为各方面原因有了这么一个不好的结局。不过呢，话说回来，像是肯尼迪这样的家族他们家族的遭遇的确可以说是有点离奇了，接三差五的死，而且死的方式还各不相同。如果说这是巧合的话呢，说实话这也太寸了，哪有这样巧合的呀，巧合加巧合。但是至于说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个答案相信以后我们也很难再知道了。好，这五个家族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今天咱们也就先到这儿。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日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勾建竹海以

0: 上区域，则查挖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良自己说过，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情感和故事，每个故事呢都是有属于自己的情歌的。只要你有心，爱无处不在。分享来自他的歌曲《爱无处不在》。

朦胧的半天的职场，河北小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

有多少朋友跟着许哲佩的这一首《气球》练习着自己的气息，其实没事的时候跟着一起来唱一唱，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迪克牛仔沧桑的嗓音和弦子清亮的歌喉看似是天差地别的，合唱起来也是觉得非常的般配哈。老爹描写的是父母两代亲情和代沟吧，相差27岁的他们两个因为这首歌也成了忘年交。来听一听迪克牛仔还有弦子的老爹。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雷阵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

陈明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在当年是曾经红遍大江南北，他依然在歌唱，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为音乐的痴狂和魅力。一起来听《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0: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要告诉自己啊，请不要因为情绪而做自己后悔会难过的事情。当你期待的太多了，原本简单的事情呢就会变得复杂一些。不要急着说别无选择，也许下一个路口你就会遇见希望的。分享来自蔡健雅，太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道理，之前所有的错失与遗憾，都只是为了遇到最终那个对的人吧。当你受过了青春的伤，尝过了生活的苦，这个时候遇到的人才真的有可能是一辈子的人。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出现的那个人，才是上天派来爱你的天使。来自胡瑶，为了遇见你。

小美江美琪用她诠释情歌独特感人的温柔嗓音，用歌声来说故事，抚慰了许多寂寞孤单的善感心灵。所以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听歌的人都可以透过小美的歌声抒发心中的情感。接下来江美琪带来《凝望》。

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徐怀钰的翻唱而让大家所熟知，可是我们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人来翻唱，很可爱的歌，来自于刘德华。听这一首歌曲，华仔开头的这一串啦啦啦，就让这首歌十分欢快起来。来听踏浪。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黄韵玲还有陈奕迅一起合作。早在2009年的时候呢，伊森在听到小玲姐创作这首歌，就希望能够跟她一起合唱。而两个人呢，其实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还在录音室里头翩翩起舞。这首歌听到的是非常有 funk 风格，而且啊，我们在听到其中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乐器营造出来的，就是很华丽的感觉，让人耳目一新。来听这一首《乐园》。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爆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5%。今天夜里雷阵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讲述的是一位驻守新疆唐古拉山的解放军边防战士同当地的一名姑娘的爱情故事。来听到的是这一首刀郎的翻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一直把流行和时尚结合的非常融洽的凤凰传奇，这首歌曲呢是歌曲取材自彝族小调，歌颂的是历史民族人物奢香夫人，展现一代巾帼英雄的故事。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

接下来要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 Perny 戴佩妮。她总是用创作表达情感，用歌声代替言语，用 Live 诠释生命。所以接下来呢，就要跟各位一起进入到的是清新的摇滚节拍当中，带领大家走进 Perny 全心全意为大家来打造的游乐园。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哦。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和您分享一首别具慧眼的春日诗作，杨巨源的《城东早春》。诗人开篇便点名，诗家清景在新春。在真正的诗人眼中，最清新的景色恰恰是早春时节，此时万物初醒，柳树刚刚抽出嫩芽，那点点鹅黄尚未染匀，若有若无，正是绿柳才环半被云的微妙光景。这种似有还无的春意，最需一颗宁静而敏锐的心去捕捉。接着诗人笔锋一转，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如果等到繁花似锦，满城喧闹之时，那春光固然浓烈，却已少了那份清寂与初见的新鲜感。到那时，人人都能看见，人人都去追捧，那份独属于诗心的惊喜便荡然无存了。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美往往不在热闹的顶峰，而在初见时的微微悸动。愿我们都能在忙碌中留一份心眼，去发现那半未云的美好。我是主播高坤，感谢收听，再会。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哦。26日，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则茶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
6: 睁开眼睛，太阳已经下山，早就不再年轻，熬夜后的负担，洗去身上的血迹，换过新的床单，好像一切没有发生过。太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坐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5%。今天夜里雷阵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3: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享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门前老树长新芽，
2: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或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情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作。
1: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日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3: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需要一家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体验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典礼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人员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人员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新阳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夜空下轻闪群霄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二零二。

0: 201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同期10亿元。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哦。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则茶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想要私聊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情景，或是帮我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

0: 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分十三。
1: 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2: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1: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2: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

0: 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2: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

0: 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1: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2: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0: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3: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5: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5: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8: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 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9: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8: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9: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8: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Home 这首单曲以及这张唱片的概念呢，更多的只是他对音乐当中环保气质的一种确认，一种具化，给本来就很绿色的旋律加上了一个主题鲜明的标题。下面就是要听陈楚生的这首歌曲《律动》。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歌曲呢，也是1980年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起来听吧。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一首来自刘若英的歌曲《当爱在靠近》，每一次刘若英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总是会带着她当时的感情态度跟生活观，用诚实而直接的音乐与大家来共同分享。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又长大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放我们走！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7: 戴佩妮的歌曲，她找回真实的自我，她是逞强爱折腾的女孩子，但渴望的也不过是一份简单的幸福。戴佩妮根据这种心情创作了这样一首《回家路上》，一起来听吧。

2007年，刘德华在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并配合魔术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这才令很多人再次想起了这首经典的老歌。下面就一起来听吧，这首《没有人可以像你》。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都现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都现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哦。26日，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同期1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

0: 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苏芮和罗大佑当年呢都喜欢穿黑色风衣，更因为他们在80年代的音乐影响力和对歌坛的改变，他们被称作是中国台湾歌坛的黑色旋风。罗大佑始终是忧郁而孤傲的，时时把整个时代挑在肩上，连情歌都是满满的沧桑的伤痕。当然更多的人喜欢罗大佑是因为他曾经陪伴着他们的青春成长，其中也包括演艺圈很多著名的歌手和艺人。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每夜唱不停是由林子祥谱曲、郑国江作词的歌曲。林子祥原唱其实是粤语版，不过呢，江淑娜的翻唱只是在原词的基础上稍作改动的国语版。不知道是否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林子祥留下了很多以夜晚命名的金曲，像前一个夜晚、每一个晚上、这一个夜、深夜里等等。作为中国香港歌坛不是天王却胜似天王的林子祥来说，实力永远是他的代表，也是歌迷怀旧的理由。
2: 一点点一清晰似是眼睛，星的光照亮我将来造精，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乘热而上，五区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巧手办亮美丽庭院，金箔编织幸福生活；区疾控中心开展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燃动盛夏逐梦赛场第11届夏季篮球联赛开赛。下面是详细内容。
0: 7到8月是暑期出游高峰，今年避暑游、研学游、亲子游等需求增长明显。我区不断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在打造新场景、丰富新体验上持续发力，为游客带来更具沉浸感的旅游体验，有效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在新措施、新场景、新业态的共同带动下，我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十足。
1: 龙泉古镇深挖经典故事，再现历史场景，精心策划推出100余场沉浸互动式节目，每天从早到晚好戏连台，营造出处处是舞台、步步有好戏的文旅新场景，让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傍晚时分，民族舞蹈木脑纵歌惊艳上演，演员们与游客们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
2: 这种演出不但让我们看了，然后很开心，还让我们参与进去了，就是特别的激动。
1: 除了热情洋溢的舞蹈，在龙泉古镇，游客们还可以与景区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3: 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十分新颖、有趣，不仅让我玩得很开心，还学到知识。
4: 我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景区的卖花郎，我们景区有敖丙、哪吒，还有咱们的嫦娥，各种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游戏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1: 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戏。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龙泉古镇创牌推出大型原创历史剧《苏东坡》《荆轲刺秦》，互动神话儿童剧《赵州桥》等一系列大型实景剧，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里，加深对剧情的了解，增强旅游的乐趣。
5: 这个节目很好玩，我还用这个荧光棒来打火熊精。
6: 孩子也参与了进去，因为他觉得可快乐了，他就觉得啊，我也成了主角了。
1: 以文化留客，用生态引客，我去做足绿水青山旅游文章，同时还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大家走进山林，清凉一下。走进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扑面而来的清凉水汽瞬间驱散了夏日燥热，清新的自然环境搭配沉浸式亲水场景，构筑起天然避暑秘境。人气爆棚的海啸池、舒缓休闲的漂流河、趣味十足的儿童戏水区，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游客需求。
7: 觉得就很高兴，然后大家也很快乐，凉快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1: 今年夏天，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对园区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将清凉戏水、亲子互动、山林纳凉与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单一玩水模式，打造年轻化、多元化、品质化的夏日度假场景。
8: 重点对演艺舞台主题的演出，包括暖心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升级。下一步呢，园区还将开放夜场，激活夏日文旅的消费活力。
1: 暑假以来，水上乐园热度持续飙升，周末单日接待客流量超7000人次。从古镇街巷的沉浸演绎，到山林水岸的清凉欢愉，从白天的好戏连台到夜晚的流光溢彩，新场景带来新体验、新供给，激发新需求。暑期文旅市场的火热态势，折射出我区文旅产业提档升级的强劲动能。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挖文化底蕴与生态优势，推动文旅加多元融合，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游客获得感，真正把良资源变成热经济，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9: 我现在在桐野镇东仁村的任阿姨家，大家看这个小院非常的井然有序、干净整洁。听说每天都会有很多阿姨来跟任阿姨学手艺，今天学的是什么手艺呢？让我们走进来看一看吧。
1: 走进桐野镇东仁村村民任玉英家的小院，室外干净整洁，花草错落有致，室内明亮通透，窗明几净，处处透着一股清新雅致的气息。这里经常迎来左邻右舍， 大家围坐在一起，折扇子、绣鞋垫、勾编织，一边学手艺，一边拉家常。小小的庭院里洋溢着热闹温馨的气氛。
9: 我现在手上的就是任阿姨做的手工扇子，我刚才扇了一下，还挺凉快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都是用旧的包装纸袋做的。我们现在问一下阿姨怎么做的呢？
10: 平常有这个包装袋吧，看着好看都收藏起来，收藏起来以后都是慢慢的祖母的呗，是吧？织出来如果好看，都用这一张做。做好了以后是中间都是说还有个筷子支撑的，它比较硬邦一点是吧？都是像这个大一点儿噻，都得一个肚子。

0: 用头，有时候太硬了，那嘚嘚的，你都得用俩人弄。后来有小孩们喜欢，送给小孩们；老人们喜欢，送给老人们。咱们都喜欢了，我都高兴了。
1: 任玉英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每天清晨，她总是很早起床，浇花、擦桌、整理物品，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一尘不染。干净整洁的小院是任玉英每天劳动成果的见证，她的巧手更为这座美丽庭院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艺术气息。她用一双巧手制作精致的收纳盒、沙发坐垫、帽子和编织杯套。难能可贵的是，她从不私藏技艺，主动在自家庭院开设编织小课堂，手把手教邻居们编织技艺。在任玉英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手工艺创作中来，既丰富了业余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感情。同时，这种以庭院为阵地的互学互促模式，也有效激发了村民参与美丽庭院创建的热情。
2: 我回大娘是一个村的，那个有没事了，我都过来这里吃小气，给那这小点搞这个这杯套这手艺，连小点别的。所以这会儿啊，我也觉得搞来一个这杯套，这方案挺实惠，挺用的，挺好。
1: 据了解，东仁村全村共430户，目前已建成美丽庭院396户，占比达92%以上。其中精品庭院159户，占美丽庭院总数的40%以上。
3: 下一步，我们村将持续扩大美丽庭院覆盖面，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全域推动工作思路，以小家美擦亮全村美底色，持续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1: 今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进一步普及肝炎防治知识，切实提升辖区居民肝脏健康防护意识，近日区疾控中心走进辖区多家医院，开展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同步在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开展，面向就诊患者及家属提供健康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健康咨询台、发放防治宣传手册、开展科普宣讲等形式，向群众系统讲解各类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和诊疗常识等内容。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免费为群众提供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自检包检测服务，并开展1:1健康咨询，耐心解答群众关于病毒性肝炎在筛查、预防、治疗及日常护肝等方面的疑问。现场还组织了肝炎防治知晓率问卷调查，旨在精准掌握辖区群众的认知现状，为后续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肝炎防控宣传工作奠定数据基础。
4: 预防肝炎，关键是把好3道关。第一关是饮食关，甲肝、戊肝经粪口传播，饭前便后务必洗手，海产贝类一定要煮熟再吃，生水千万别喝。第二关是血液和体液关，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切记不共用剃须刀、牙刷，输血、输液去正规机构。第三关是疫苗关，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护身符，新生儿要按时接种，成年人若抗体不足也建议补种。丙肝虽无疫苗，但已可治愈，关键是早筛查。此外，日常少熬夜、不酗酒，慎用伤肝药物，建议大家每年体检肝功能与腹部 B 超。爱护肝脏就是守护生命的化工厂，预防在先，健康常在。
1: 近日，我区第11届夏季篮球联赛在区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20支社会篮球代表队、280多名篮球爱好者踊跃参与，同场竞技。夜幕降临，球场上各支队伍激烈对抗，精彩对决接连上演。球员们步伐灵活，攻防转换迅速，运球突破与精准投篮一气呵成，屡屡打出精彩配合。场边观众热情高涨，助威声不断，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据了解，本次赛事将持续24天，每晚6:30准时开赛，为广大市民持续带来精彩的篮球对决，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篮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作为我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文体活动，本次篮球联赛以群众为基础，积极联动本地文旅资源，不断完善城市夜间文体服务供给，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也有效激发了城乡文体消费活力。

就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陈慧娴却突然去国外留学。即使在求学期间，歌坛也一直有她的传说。宝丽金工作人员专程飞往国外为她录制新的唱片，《归来吧》《飘雪》《红茶馆》等迅速走红。其中专辑当中的《归来吧》就像是人们对她的呼唤。

0: 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陈希德的演唱组合 Boney M 是20世纪70-80年代非常成功和重要的舞曲演唱组合之一，哪怕你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也会对他的舞曲是耳熟能详。时至今日，这首歌的旋律依然能够在很多的夜场听到。过去总是充满了未知与希望，思想和欲望被捆绑，所有的人都迷迷糊糊又跃跃欲试。每当那些前奏响起，我还是激动的手舞足蹈，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心情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流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不见不散。
1: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2: 好
1: 了，你干嘛？
2: 你笑声小。

0: 午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心柔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慰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驻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

入全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乘热而上，五区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巧手办亮美丽庭院，巾帼编织幸福生活；区疾控中心开展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燃动盛夏逐梦赛场第11届夏季篮球联赛开赛。下面是详细内容。
0: 7到8月是暑期出游高峰，今年避暑游、研学游、亲子游等需求增长明显。我区不断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在打造新场景、丰富新体验上持续发力，为游客带来更具沉浸感的旅游体验，有效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在新措施、新场景、新业态的共同带动下，我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十足。
1: 龙泉古镇深挖经典故事，

0: 再现历史场景，精心策划推出100余场沉浸互动式节目，每天从早到晚好戏连台，营造出处处是舞台、步步有好戏的文旅新场景，让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傍晚时分，民族舞蹈木脑纵歌惊艳上演，演员们与游客们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
1: 这种演出不但让我们
0: 在龙泉古镇，游客们还可以与景区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 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十分心仪、有趣，不仅让我玩得很开心，还学到知识。
2: 我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景区的卖花郎，我们景区有敖丙、哪吒，还有咱们的嫦娥，各种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游戏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0: 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戏，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龙泉古镇创牌推出大型原创历史剧《苏东坡》《荆轲刺秦》，互动神话儿童剧《赵州桥》等一系列大型实景剧，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里，加深对剧情的了解，增强旅游的乐趣。
3: 这个节目很好玩，我还用这个荧光棒来打火熊精。
4: 孩子也参与了进去，因为他觉得可快乐了，他就觉得啊，我也成了主角了。
0: 以文化留客，用生态引客，我去做足绿水青山旅游文章，同时还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大家走进山林，清凉一下。走进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扑面而来的清凉水汽瞬间驱散了夏日燥热，清新的自然环境搭配沉浸式亲水场景，构筑起天然避暑秘境。人气爆棚的海啸池，舒缓休闲的漂流河，趣味十足的儿童戏水区，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游客需求。
5: 觉得就很高兴，然后大家也很快乐，凉快，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0: 今年夏天，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对园区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将清凉戏水、亲子互动、山林纳凉与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单一玩水模式，打造年轻化、多元化、品质化的夏日度假场景。
6: 重点对演艺舞台主题的演出，包括暖心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升级。下一步呢，园区还将开放夜场，激活夏日文旅的消费活力。
0: 暑假以来，水上乐园热度持续飙升，周末单日接待客流量超7000人次。从古镇街巷的沉浸演绎，到山林水岸的清凉欢愉，从白天的好戏连台到夜晚的流光溢彩，新场景带来新体验、新供给，激发新需求。暑期文旅市场的火热态势，折射出我区文旅产业提档升级的强劲动能。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挖文化底蕴与生态优势，推动文旅加多元融合，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游客获得感，真正把良资源变成热经济，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7: 我现在在桐野镇东仁村的任阿姨家，大家看这个小院非常的井然有序、干净整洁。听说每天都会有很多阿姨来跟任阿姨学手艺，今天学的是什么手艺呢？让我们走进来看一看吧。
0: 走进桐野镇东仁村村民任玉英家的小院，室外干净整洁，花草错落有致，室内明亮通透，窗明几净，处处透着一股清新雅致的气息。这里经常迎来左邻右舍，大家围坐在一起，折扇子、绣鞋垫、钩编织，一边学手艺，一边拉家常。小小的庭院里洋溢着热闹温馨的气氛。
7: 我现在手上的就是任阿姨做的手工扇子，我刚才扇了一下，还挺凉快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都是用旧的包装纸袋做的。我们现在问一下阿姨怎么做的呢？
8: 平常有这个包装袋吧，看着好看都收藏起来，收藏起来以后都是慢慢的做木的，为啥织出来如果好看都用这一张做，做好了以后是中间都是说还有个筷子支撑的，它比较硬邦一点是吧，都是像这个大一点是都得1个多钟头，有时候太硬了那袋袋是你都得用2人弄，后来有小孩们喜欢送给小孩们，老人们喜欢送给老人们，怎么都喜欢了，我都高兴了。
0: 任玉英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每天清晨她总是很早起床浇花、擦桌、整理物品，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一尘不染。 干净整洁的小院是任玉英每天劳动成果的见证，她的巧手更为这座美丽庭院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艺术气息。她用一双巧手制作精致的收纳盒、沙发坐垫、帽子和编织杯套。难能可贵的是，她从不私藏技艺，主动在自家庭院开设编织小课堂，手把手教邻居们编织技艺。在任玉英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手工艺创作中来，既丰富了业余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感情。同时，这种以庭院为阵地的互学互促模式，也有效激发了村民参与美丽庭院创建的热情。
9: 我回大娘是一个村里，那个有没事了，我都过来来这来吃小气，给那这小点勾这个这白头这手艺，连小点别的。所以这会儿啊，我也觉得勾来一个这白头，这方法挺实惠，挺用的，挺好。
0: 据了解，东仁村全村共430户，目前已建成美丽庭院396户，占比达92%以上，其中精品庭院159户，占美丽庭院总数的40%以上。
10: 下一步，我们村将持续扩大美丽庭院覆盖面，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全域推动工作思路，以小家美擦亮全村美底色，持续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0: 今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进一步普及肝炎防治知识，切实提升辖区居民肝脏健康防护意识，近日区疾控中心走进辖区多家医院，开展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同步在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开展，面向就诊患者及家属提供健康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健康咨询台、发放防治宣传手册、开展科普宣讲等形式，向群众系统讲解各类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和诊疗常识等内容。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免费为群众提供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自检包检测服务，并开展1:1健康咨询，耐心解答群众关于病毒性肝炎在筛查、预防、治疗及日常护肝等方面的疑问。现场还组织了肝炎防治知晓率问卷调查，旨在精准掌握辖区群众的认知现状，为后续更有针对性的开展肝炎防控宣传工作奠定数据基础。
11: 预防肝炎，关键是把好三道关，第一关是饮食关，甲肝、戊肝经粪口传播，饭前便后务必洗手，海产贝类一定要煮熟再吃，生水千万别喝。第二关是血液和体液关，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切记不共用剃须刀、牙刷，输血输液去正规机构。第三关是疫苗关，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护身符，新生儿要按时接种，成年人若抗体不足也建议补种。丙肝虽无疫苗，但已可治愈，关键是早筛查。此外，日常少熬夜，不酗酒，慎用伤肝药物，建议大家每年体检肝功能与腹部 B 超。爱护肝脏就是守护生命的化工厂，预防在先，健康常在。
0: 近日，我区第11届夏季篮球联赛在区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20支社会篮球代表队、280多名篮球爱好者踊跃参与同场竞技。夜幕降临，球场上各支队伍激烈对抗，精彩对决接连上演，球员们步伐灵活，攻防转换迅速，运球突破与精准投篮一气呵成，屡屡打出精彩配合，场边观众热情高涨，助威声不断，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据了解，本次赛事将持续24天，每晚6:30准时开赛，为广大市民持续带来精彩的篮球对决，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篮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作为我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文体活动，本次篮球联赛以群众为基础，积极联动本地文旅资源，不断完善城市夜间文体服务供给，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也有效激发了城乡文体消费活力。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来写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热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Hello，Hello，时间不为谁停留。
0: 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法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

0: 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0: 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

0: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公司

0: 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有一天。每一天。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1: 行
0: 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则茶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啊。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